呀，给当我能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那姑娘们。阿妈阿扎达勒不问我你干我不妈别哈给没扎扎为难我好照顾我滴得得妈子莫走我好照顾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快要没给中给那位大佬黑大门黑大男走我我我想黑大门那那你我那我给那样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

我也被那么好比个子那样的要要没那么样就要去没有呢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